0: 時間嘅措施啦。咁喺六月至八月實施嘅，咁我哋喺嗰段時間咧係由關閉率，即係我諗開放率得六成咧，咁提升到八成幾。咁但喺四月至五月啦，喺或者係八月之後九月至十月咧，咁佢哋就冇呢個措施嘅，所以會變翻關閉局部關閉情況會多咗咯。
1: 嗱，最新睇到咧，譬如今年咧四月方面招聘嘅情況係點樣咧？特別係即係而家講緊話成個制度上面有冇啲地方可以修改下，即係吸引多啲人入行咧？
0: 其實而家嘅招聘制度就我哋本身我哋個工種咧就係喺政府被定為叫技工職系啦，咁其實小六入職嘅，咁其實咧好多年青人咧都唔願意啦，即係去做一份小六嘅工作啦，讀咗畢業，咁最多都係做一個 part time， 所以呢個流失率係好大嘅。咁如果我哋成日一路爭取咧，就希望救生員咧即係鬆綁咗佢，唔好係因為一個技工職系框架框住啦，即係提升翻我哋嘅學歷嘅水平要求啦，同埋令到我哋可以做多啲嘢，即係例如一啲職能嘅增加啦。咁因為技工咧個職系咧係會局限咗我哋個行業發展嘅。
2: 我哋見到咧斷層情況咧就持續即係浮現啦。咁頭先你講啦，其實嗰個晉升階梯或者本身嗰個職系咧，令到大家有個卻步嘅。子安，其實我想再追問一樣嘢，其實你接觸時下嘅年青人，以至乎到而家现时嘅救生员朋友，其实佢有啲咩期望或者想政府呢方面做啲乜嘢咧？因为我见到嗱，好嘅救生员咧，可能佢因为唔同嘅薪酬咧，去咗啲私人场嘅，或者去啲会所嘅。咁我谂，如果喺呢个位上面，喂个问题永远都解决唔到嘅，咁我应该点样做咧？子安
0: 系首先有几样嘢要做啦。第一样就系将我哋个职位咧，即系明确啲，俾一个地。俾翻一個正常嘅社會地位，可能係令到佢哋覺得做救生員即係都叫做有啲使命感嘅社會責任，或者係有啲社會嘅地位。咁呢個係第一啦。第二咧，可能嗰個薪酬嗰度咧，可能會俾佢一啲遠景嘅調整啦。即係因為現在咧，我哋只係 point 五至 point 八，咁即係入職嘅時候咧。17,000+啦，咁佢哋做咗三年，其實已經差唔多頂 point 噶啦，咁然後就最多都係22,000-23,000，咁就做永久都係呢個人工啦，咁所以咧就其實個流失率好大，其實柯議員都講啦，好啱啦，佢哋流失咗私人市場其實都唔止嘅，好嘅救生員咧係流失咗其他嘅工作嗰度，例如消防啊，或者其他紀律部隊啊，咁所以咧整個救生員市場咧都好緊張嘅。咁另外咧，其實有好多好嘅救生員，其實佢唔怕去做一啲多啲嘅工作嘅，例如去做宣傳教育，例如去帶一啲水上活動。甚至乎去一啲緊急嘅情況，例如抗疫，例如係政府要調動我哋去做一啲緊急嘅服務嘅時候咧，即係啲大型嘅事故啦。其實救生員係好適合去做嘅，因為通常呢啲事情出現嘅時候咧，水上活動場地咧，其實第一個關閉。咁作為我哋公務員救生員，其實好有使命感咧，即係去服務市民嘅。
1: 咁當然我哋成日講咧，即係康文署下嘅泳池啊、泳灘咧，可能大家留意咧，救生員唔夠啦。但係私人公園同樣咧，佢哋都話面對呢個情況。咁我之前咧就同咧就係火經理學會嘅會長咧，就由錦輝咧傾過啊，聽下點講。
3: 即係喺救生員方面咧，人手短缺啦，加上康文署啊，或者本身好多唔同屋苑都有會所嘅競爭之下咧，咁其實即係喺嗰個救生員嘅人手。或者薪酬方面呢，其实即係都会有个影响啦，所以其实都係好大挑战㗎，尤其是疫情嘅期间呢，嗰陣时会更加严重嘅，因为嗰陣时係其实啲人又续唔到牌呀，咁样咁而家会好啲，但係其实仍然都係人手不足啦。咁其实喺个私人市场方面呢，其实有两种方法係招聘救生员嘅，一路嚟讲，一种呢就係叫直接聘用啦，另一种呢就会搵一个外判一个承办商呢，嗰个救生员公司呢去帮手做嘅。咁而亦都要大部分呢，其实好多啲私人屋苑尤其是可能有規模啲嘅，都可能係外判嘅。咁其實有個外判呢，就變咗我哋喺個合約嘅時候就已經寫咗好多唔同嘅條款啦，或者要個人手要求啊，如果俾唔到人手嘅時候有啲乜嘢嘅懲罰機制啊，咁樣理論上呢，其實就喺嗰個日常嗰個救生員呢，好多時候都會有人嘅，咁但係呢就可能人嗰個穩定性就會爭啲啦，因為可能唔夠人，或者佢哋本身嘅長工啊唔夠，咁佢哋亦都會搵一啲 part time 去做一

0: 啲頂間嘅工作，咁好多時就係話嚟到屋苑，好多時有啲救生員就可能每一日都有啲唔同嘅人質素啊，個穩定性咧，亦都有啲影響嘅管理上邊啊，都有一啲挑戰喺度咯。
1: 嗱，啱啱咧聽到阿會長咧就講咧，私人市場都係唔夠救生員啊，而且咧就係有陣時救生員都要做唔同嘅工種啦。咁我都想問下子安咧，其實咧喺私人市場同埋咧即係康文署轄下一啲泳池啊、泳灘方面咧，喺請救生員上面個競爭會係點樣，或者薪酬嗰個情況又係點樣比較咧？
2: 私人市場一般以時薪計嘅，咁如果用時薪去比較政府市場咧，其實就唔係超遠嘅，都係相若嘅。咁但係點解有啲人會中意做私人市場咧？咁可能就係可能頭先會長所講，佢彈性係好高嘅，咁佢想即係比較想做 part time 啦，咁又翻邊日就邊日，或者係可以隨時離職嘅。咁同埋另外咧，就係佢哋一般私人市場咧，咁佢個冬季咧其實係比較少四季泳池嘅。咁所以咧，去到冬天嘅時候咧，咁我哋個就業調翻轉，即係夏天就唔夠人翻工，冬天就唔夠工翻。咁呢個係我哋嘅現象嚟嘅，係啦。咁如果你話去競爭嘅話，其實我哋比其他職業嘅薪酬競爭係仲大嘅，可能做一個 Uber、外賣或者係做其他嘅工種咧，可能勤力啲都比我哋救生員嘅高人工。所以
3: 成日都讲咧，即系点样能够令到行业专业化啦？嗱，头先我哋讲咗嗰个阶梯有晋升嘅希望，点样就将个职系提高啦？咁但好多朋友就问啦，喂，我见到救生员。有啲咩辦法令佢專業化，或者更加喺呢方面可以再做啲嘢？其實你哋本身會入面有冇諗過，其實政府係有咩可以幫到呢？
2: 其實我哋救生員呢，係每一個救生員啊，我見到嘅公務員裏面係好多才多藝嘅。咁除咗其實識拯救之後呢，大部分都係水上活動嘅導師嚟，即係一啲自持牌教練啦，呢個其中一樣啦。第二樣就係其實佢哋學歷並非真係小六嘅，即係可能係有啲大學啦，或者係有啲對於拯溺嘅教官啦，咁其實佢對於喺一個喺社會度推廣啦，去做一啲活動啊，去做一啲教學啊，其實佢哋完全信任嘅呢一樣。第二樣就係佢哋本身咧對於拯救或者係一啲急救嘅知識係唔缺乏嘅。咁所以咧，佢一啲需要有呢啲知識嘅呢，例如場地當值。我舉例，即係有啲需要急救嘅人員，係要公務員出席嘅，咁其實救生員又可以做到啦。咁另外就係一啲重大事要緊急應變事故，其實救生員亦都可以充當一個前線嘅角色。
1: 但我想問下子安咧，頭先你話咧重大事故啦，又或者係即係因啲即係可能疫情嘅安排啊等等咁等，呢啲都係一啲突發事件啦。咁但係如果要長遠令到咧，即係救生員方面咧更加專業化嘅話，其實你都有咩建議俾政府？即係可唔可以喺個工種上面啊，甚至可能喺職位上面，其實有個唔同嘅去演繹啊，甚至可能咧個架構上面都會唔同咁咧？
2: 我諗首先咧就解決咗頭先所講嘅問題啦，因為冬天就業不足，夏天就人唔夠，咁所以咧應該要打造一個咧比較全年性嘅崗位嘅職位，咁令到咧佢哋全年嘅工作亦都係有個安排，咁然後咧有好多人講咩沙灘經濟係咪？咁其實係咪真係好需要一啲咁嘅導師或者活動嘅人去激活個沙灘咧？係咪將佢交由私人市場咧，定係救生員原來有啲角色又可以幫手喎？其實呢一樣已經係變由淨係拯救變咗一個叫做旅遊啦，有啲服務性嘅情況啦，同埋可能有啲法例，我哋都要去喺個場地嗰度跟進噶嘛。咁其實我相信我哋唔係去到好專業，但係一定唔係小六程度可以應付。
3: 我哋见到其实康文署都提出咗一个叫做救生嘅服务外判啦。咁呢个服务外判，头先都听会长讲过，就系都有一个模式，就系有啲外判承办商帮手去做一个叫做接洽啦，即系我哋俗称系一个可能包头啦。咁呢个位上面，其实对于市场或者对于即系救生员本身嘅利弊系咩咧？志安，
2: 嗱，其实就好清晰嘅。其实做咗外判两年啦，有六个嘅四季泳池外判嘅，最近呢个计划。咁其实我哋个成绩表睇到出嚟咧，我哋客欠嘅咧系冇改善嘅，即系会越嚟越多。 但係佢將一個頭先所講，又承接翻，其實我哋唔應該將。

0: 四季泳池外判嘅，因为我哋其实冬天系就业不足嘛，夏天先系争人嘛。其实我反而觉得，如果你针对翻我哋欠缺人手嘅时间咧，其实会唔会谂一啲叫 working holiday 啊，中大学合作去做一啲咁嘅项目，去免费或者去帮佢哋去考到一个救生员资格，去嚟做 part time 喺暑假嘅时候嚟做啦。其实呢个时候先系最需要救生员去帮手，而且点解工会觉得系冇问题呢？因为呢个真正就系叫推广紧一个请力，同埋系水上安全，俾一啲年青人去尝试做救生员。
1: 嗯，正如咧有啲即系季节上面咧唔够救生员咧，其实私人公园都有啲策略嘅，佢哋都会咧系喺个时间开放上面有啲唔同嘅变动啊。咁啊，听下游锦辉点讲。
2: 啊，就住人手不足嘅时候，点样去调节嗰啲泳池开放时间呢？咁其实呢个亦都要睇翻啲住户嘅需求啦。咁同埋好多时就系话，譬如有啲未去到好热嘅时间，咁可能有啲屋苑会考虑啊，我迟啲先开啦。咁譬如我四月都仲系如果室外池嘅话，咁我四月嘅时候可能有啊褪迟少少啦，或者有啲揾唔到人，或者喺个成本上面系计唔掂数，或者喺 budget 上面，咁可能佢又啊开头嘅时候净系开星期六日公众假期啦，去到暑假嗰几个月嘅时候先至开晒全日啦。咁有唔同好多唔同嘅方法，咁希望就系平衡翻嗰个成本，同埋平衡翻即系喺个救生员嗰个招聘啊各方面就亦都要睇翻嗰个住户佢嗰个需求同期望，大家要去即系去经过呢个法团啦，同管理公司去大家去探讨，即系揾一个方案出嚟啦。
3: 嗱，子安头先听到会长讲咧，其实有唔同方法应对救生员不足嘅情况啦。咁嗱，私人会所或者机构又可以咁样安排。咁但系从政府角度讲，其实关闭个泳池咁啊，总系有好多市民会有意见嘅。咁呢个位度，康文署全港嘅泳池系几多系真系因为呢个原因去关闭嘅咧？或者康文署喺关闭过程入边，又点样同你哋救生员可以做位同工会可以做啲协调工作咧？
0: 其实我哋主要因为人手不足关闭嗰个啲泳池咧，佢系集中咗喺夏天嘅，喺我哋嘅四至十月期间。咁主要都系每一个泳池可能有好多个设施啦，咁可以可能局部关闭咗某啲设施，例如滑水梯啊、儿童池啊，佢会优先关闭咗佢，咁就变成咧，即系有一板块嘅人咧就冇办法使用嗰啲设施。
1: 小朋友会好失望。
0: 系啦，咁啊，所以咧就系佢哋而家做嘅措施系咁。如果沙滩咧，其实就系变成一个区里边系可能某啲沙滩会停止咗救生服务啦，咁就去咗一啲人流比较高嘅沙滩咧，就会维持救生服务。
1: 嗯，我想问咧，我哋一路咧都讲紧话啊，人手不足咧，尤其是特别夏季呢段时间啦。其实而家咧，人工智能啊，科技方面好进步啦。其实可唔可以喺呢方面谂啲办法去帮一帮手，令到即系嗰个救生服务方面可以咧，即系全天候维持咧？
0: 其实我哋工会咧，亦都同署方咧，有开会都建议过咧，系会希望可以引入一啲国家嘅技术啦，利用一啲人工智能嘅 AI 系帮助我哋去监测泳客，咁佢可以嗰个技术咧个比较成熟啦，咁希望可以做得到，因为试行嘅时候，希望可以佢能够嘅能力做到咧，系唔需要我哋嘅救生员咧就坐喺个瞭望台嗰度，咁就去代佢转移咗我哋嘅工作岗位咧，去咗室内嘅 control room， 去用一个荧幕。同埋一個預先偵測到佢預力嘅異樣嘅，咁去咁樣去監察。咁一嚟咧，可能救生員需要人數會低咗；二嚟我哋救生員嘅職安又好咗啦；三嚟咧，我相信咧呢個辦法如果全面實行咧，其實可以開多好多泳池。
1: 擔唔擔心個工種會被取代啊？咁樣
0: 其實有好多人問我嘅呢樣嘢，咁其他嘅工種咧都好擔心，因為人工智能咧即係令到佢嘅就業崗位會少咗。但係我哋救生員可能政府啦，特別係唔同啦，因為我哋餐人實在太多啦，我哋餐500至600人，咁我哋嗰個AI 其实主要都系替代某一个岗位，就系监察个岗位。其实拯救啦，同埋服务市民嘅执法啦，同埋救伤站啦，呢啲代替唔到嘅。咁所以其实只系帮助咗我哋一部分，佢都唔叫做代替，佢只转移咗我哋嘅岗位，令到我哋节省人手。咁就算用咗之后，都唔会令到我哋现职嘅就业嘅朋友咧，即系惊会 被解雇啊、或取替呢个情况。
1: 嗯，呢方面同政府嗰个跟进又系点咧？
0: 其实都好积极嘅，即系现在系寻求紧我哋嘅嗰啲技术公司咧，会唔会系试行？
1: 嗯，咁呢方面咧，睇下有冇最新嘅跟进啦。当然，我哋市民梗系希望咧全天候开放啦，系咪？今日咧，我哋先同阿子安咧倾到呢度先，多谢晒你。
4: 你对城中热门民生议题有独特见解？欢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无小事，有机会喺节目内为你反映民情。
5: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
6: Influenza is spread by droplets. To prevent influenza.You should open windows to maintain good indoor ventilation and observe personal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Always wash your hands. Cover your nose and mouth with tissue paper when sneezing or coughing. Wear a mask if you have symptoms of respiratory infection and see a doctor if symptoms persist or deteriorate. To protect yourself and family members, get vaccinated every year. To stay healthy, let's fight influenza together.
5: 民生议题，
4: 全城关注。
5: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5: 民生无小事，
4: 主持柯创盛、林洁莹。
1: 继续翻嚟咧，民生无小事啊！直播室里面继续咧就有洁莹啦，同埋柯仔喺度嘅。咁头先我哋啱啱同阿志安咧倾咗咧救生员人手不足嘅问题啦。咁大家都讲到咧，科技其实可以帮到手
3: 嘅
1: 喎。
3: 系啊，我成日讲咧，点样能够推动人工智能咧喺各方面嘅场景嘅应用啦？咁嗱，请匿。救生员，我哋就讲到关心啦。咁不如请嚟呢两位嘉宾同你倾下，有啲咩更加好善用，好嘛？
1: 系，尤其是咧呢啲公司咧喺内地方面咧已经有实际嘅业务做紧噶啦。咁请埋呢两位嘉宾咧，就系咧系国图顾问有限公司嘅董事总经理咧吴永辉啦，同埋咧就系尹德辉嘅。欢迎两位先。
7: 喂 ，hello，
1: 系啦，
7: 咁
1: 啊 ，Stanley 同埋 Danny 啊，系啦。咁我先咧就讲讲啦，因为我哋讲紧救生员人手不足啦。头先都讲啦，啊，随住科技进步，已经有相关技术可以引进啦。咁之后你哋公司咧就喺内地方面咧都有引进相关技术啦，其实可唔可以讲下咧嗰个发展系点嘅咧？
7: 嗱，其实咧，我谂科技咧最好嘅地方咧就系科技能够帮到人，就唔系取代人啊！你搞清楚系帮到人，咁啊变咗大家就会接受佢啲嘅。咁变咗咧，我哋喺呢个角度咧，其实头先你所讲咧，我哋喺譬如深圳有一个好出名的地方叫大梅沙、小梅沙啦。咁我大概形容
1: 下，应该大家都听过，
7: 大家都听过啦。咁究竟大小梅沙系同我哋有咩关系咧？嗱，譬如如果我哋以浅水湾系以浅水湾系等于一，嘅大小梅沙就等于十咁大。咁你大家明白咯？一个浅水湾都咁难管理嘅时候，如果十倍浅水湾，
1: 要几多人手咧？
7: 几多个救生员先够咧？咁所以其实我谂救生员唔够咧，唔系净系香港先出现问题，国内都出现问题嘅，因为人多啫，唔系个个肯入行啊嘛。第二咧就系话，哇，日晒雨淋，大佬唔系个个中意做啊嘛，好多后生仔。咁所以咧，其实如果有科技帮到手。其实呢个系一个好事，所以其实呢我哋喺上年就正式落户咗，系将嗰个用无人机技术去做一个协助救生员请力嘅。其实入面有啲几得意嘅，一阵间可以同你分享。
3: 嗱，无人机技术去发展咧，其实好多人都好多疑问，究竟系成唔成熟咧？系推动又会系点咧？其实
7: 嗱，其实问得好好嘅，因为嗱，好老实，你心谂，哇，无人机点救我啊？咁样嗱，其实咧，原来咧，我哋将个无人机咧，我哋唔好当佢系即系一个万能盒咁，但无人机可以做几样嘢嘅。第一，无人机唔会偷懒啦，系咪啊？譬如
1: 唔会攰啦，
7: 唔会攰啦，冇情，仲有冇情绪啦，仲有廿小时 on call 啦。咁所以咧，其实我哋谂咧就系、是、啊，无人机。喺成個沙灘嘅運作上面，佢點樣做呢？我答翻阿柯源啦，佢叫柯仔唔好咁叫。嗱，其實第一咧就係話，我哋將無人機咧分咗兩種嘅。
3: 係
7: 第一種咧就係監察，即係話咧。當然救生員係不可取代嘅。第一就係你知啦，平時見到救生員用個望遠鏡周圍望啊，睇住啲人有冇餘力。但大家知啦，一望無際係咪？咁所以咧，我哋第一種無人機咧就係佢，我哋 set 咗啲 AI 入去，用咗啲 training 就係話。譬如我哋喺泳池度，叫啲人扮你遇溺个姿势点样啊？你求救系点样啊？仲有、可能对情侣喺玩紧啊嘛，咁你又走埋去骚扰佢又唔得噶，咁所以咧，我用 AI 咧就 train 出嚟，究竟佢系遇溺啊、求救啊、饮紧水啊定玩紧水咧？我哋要分开咗佢先，咁所以咧第一种我哋 train up 佢咧就系、是、令至到个无人机喺巡查嘅时候咧，我哋有两种无人机嘛，头先讲，第一种无人机咧就系、是、协助巡查，嗱，听清楚系协助，即系话咧。 就算无人机，我哋可以用少啲救生员，但系个救生员
1: 都有人喺度嘅，
7: 不可代替嘅，因为最后都系救生员要发号施令。我哋第二种武器应该会讲嘅，第一个咧就系话无人机系做监察。佢係會係譬如喺海灘，我哋左右兩邊有無人機，佢廿四小時飛嘅，即係話咧無間斷，可能今次就 A 飛完，就到 B 飛 ，B 就到 A 又再飛，咁你變咗成個 area 咪會廿四小時，即係話咧個營運個小時嘅時候咧，佢 cover 到。咁而呢啲無人機咧係 train up 咗 AI training， 佢知道你係預力啊、玩啦、啊，定係有事，咁佢就會如果見到有突發事件咧，佢就會 alert。其实救生员咧，除咗以后救生员会有两种架撑嘅，除咗望远镜，仲有一个 iPad。
3: 系，冇错。
7: 啊，咁呢个咧就系现场 iPad。咁当然
1: 呢个都系专业嘅表现啦，因为你都要有关相关嘅知识啦，喺个运用上面啦。咁头先你讲咧，即系旧年开始你哋有应用啦，想问下咧，即系过去呢段时间咧，即系去到而家啦，都有大半年嘅时间咧。其实喺应用上面有冇发现有啲咩挑战，有啲咩问题出现咧？
7: 嗱，我俾啲数据你睇睇先。假設以前未有咧，大小梅山每年咧，好老實係死雙位數字嘅浸死。嗱，好老實，咁大成九倍十倍嘅淺水灣，一年咁、即係一個月一單，咁又唔係話佢應該，不過即係都好難避免嘅。有時啲人曳啊咁，但係咧有咗呢樣嘢之後咧，我哋而家係跌咗九成。嗱，其實呢啲數字係好重要嘅，因為咧。有时你推，譬如特别你知啦，喺香港推科技，系乜都数据噶嘛，数据咁啊。
1: 你当然要有个 support
7: 啦。我哋俾咗数据嘅就话由双位数字跌到单位数字兼吓，减咗八九成。咁所以咧，其实咧，嗱，头先我讲咧，监察系一个啫，其实我哋仲系一个秘密武器。咁咧嗱，我讲个秘密武器咩啦？嗱，嚟头先讲咧就廿小时有人监察啦。咁但系咧，大家都知啦，由救生员。spot 到嗰、那個預力嘅人都要幾分鐘啦，係嘛？嗱，我哋就有第二 set 秘密武器嘅，我哋有第二 set 飛機咧，都係分喺左右嘅。其實就平時咧就好似一個盒咁樣冚住嘅，但係一有事咧，只要嗰救生員一俾命令咧，嗰隻無人機就起飛，個無人機會帶住一個咧可伸縮膨脹嘅水泡。去到嗰個雨力嗰個面嗰度，就會拋個水泡俾佢搲住先。
1: 即係先第一時間。
7: 咁其實同時呢個救生員就啪啪聲，你會見到咯，啲救生員跑出去，有時係撐隻艇啦，有時係游出去噶嘛。咁有第二個好處咧，就係話如果真係有懷疑嘅 case 咧，其實嗰個人就唔使飲幾分鐘水咯，同埋有嘢俾搲住咯。咁所以咧，我哋秘密武器就係話，除咗監察之外咧。我哋仲有第二式救生嘅无人机咧，就系佢会飞去嗰个 spot 嗰个顶，抛住水泡落去，等希望佢搲到。咁当然啦，如果佢真系已经搲唔到，就冇办法啦。你搲唔到就都要等我哋啦。但系通常嗱，大家知啦，就算唔识游水嘅人咧，都有分零钟搲水唔会沉住嘅。其实嗰个黄金时间咧，我哋希望就系话唔好就系个无人机 spot 到佢，用翻传统方法，而系话 spot 到佢，我哋救生员跑出去。同時有另外一個拋嘢嘅。
3: 不過 Danny， 我想問一個好關鍵嘅問題，好多朋友就問啦，喂，我哋要善用 AI， 好多人工智能嘅嘢要配備，咁嗰個點樣將佢普及化嚟？呢個係最緊要啦。第一，第二就個成本點樣可以控制得，令到呢件事真係能夠喺香港發生
7: 咧？嗱，你問得非常之好。我哋咧睇好，我哋有好多科技，一間啊 Stanley 都會提一啲傳統嗰啲點用啦。其實我係諗咧，點解我哋想 aim at 呢樣嘢咧？正正第一，香港係。大量唔夠救生員，咁即係我哋用科技嘅人啦，我哋會咁睇就係話，譬如如果而家譬如嗰個沙灘需要五個救生員，如果因為唔夠，嗱我哋唔係搶佢飯食嘅，因為真係香港係唔夠啊嘛，咁所以咧如果唔夠，假設佢得三個，有兩個救生員嘅人工。咁其實慳咗出嚟，你諗下，如果兩個救生員人工乘一年嘅人工，其實我係講咧，我哋計個數。其实只要而家救生员嘅三分之一嘅空缺，已经足够安装我哋嗰套嘢。咁嗱呢样嗱，讲真，我喺香港都搞科技好多年咧，我哋知道原来啲科技咧，譬如我举例，我唔系踩任何科技，无人驾驶，将来系一个趋势，但系大家谂咧，话无人驾驶嗰个成本、个监察、个严格性要求正，佢要求你嘅安全度，你可能使好多钱先至满足到政府。但系我哋而家呢一件事，其实我哋帮紧政府，帮紧救生员工会，帮紧好多人就系、第一，你横掂都唔够人啦；第二，你唔够人悭出嚟嘅钱， 足够我哋买一套嘢，
3: 嗯，
7: 一年就已经赚翻嚟套嘢。咁嘅科技，我哋觉得咁就可以落到地咯。
1: 嗯，当然好多法例上面咧，即系香港呢边咧，可能仲要再去研究啦。政府可能要考虑下唔同人嘅意见啦。咁啊，头先都讲啦，即系科技上面咧，除咗可能喺请的上面咧又用到之外咧，其实我哋成日讲咧智慧城市咧，好多时候咧城市，尤其是譬如公寓啊、检查上面咧，其实都好需要咧做一啲嘅，即系用一啲嘅科技去帮手嘅。呢方面又点样可以应用咧？
7: 呢个 Stanley 专家，
8: 其实而家咧就政府即系屋宇署啦，特别佢哋已经咧系揾咗唔同嘅公司，即系包括我哋啦，就做啲无人机嘅楼宇检测嘅。咁大家其实同请的都差唔多古仔。
1: 系
8: 你知香港而家我哋又主要工业安全。
1: 嗯，
8: 跟住咧
1: 楼宇安全都好紧要。
8: 系啦，楼宇安全又紧要。
1: 嗯，
8: 咁我哋验楼，你通常吓喺搵个科文搭棚，跟住仲要吓搵埋工程师，跟住就要去验。咁其實咧，你一諗到搭棚，你都知啦嚇，而家亦都唔夠
1: 搭棚工人㗎啦，師傅係。
8: 咁於是咧，就有個好大嘅即係城市安全個隱患嘅考慮。
1: 嗯。
8: 咁所以咧，就已經開始咗，就用呢個無人機嚟到協助驗樓嘅。
1: 嗯。
8: 咁除咗屋宇署驗啲私人樓宇之外咧，其實啲公營部門，即係啲大學啊、公營政府公司啦嚇。亦都有咧，開始就用無人機同埋 AI 咧進行呢個驗樓嘅項目嘅。
1: 嗯，
8: 咁啊點做咧？咁大家都明啦。頭先我講過咧，傳統就要搭棚，一搭個架爬上去咁樣樣，咁即係成本好貴，同埋時間好慢。咁用無人機嘅技術，同埋而家仲有一啲robotic 嘅技術，即係啲機械人嘅技術。咁咧就其實同請的係。古仔系一样嘅，就减轻咗人工。咁第二咧，反而佢有一啲嘢，佢系做到人做唔到喎。咁点解咧？咁用无人机去影咧，你可以影到嗰啲屋咧，佢嗰啲墙有冇少少嘅裂缝，系做到嘅。甚至你香港咧，我哋有啲都先进啦。好似咧古迹办咧，即系古物古迹咧，就为我哋好多古建筑嘅一啲。金字塔顶啊，嗰啲瓦面顶嘅楼宇啊，嗰啲庙啊，嗰类都试过用呢个科技，就系咧分析翻，哦，原来裂咗，即系嗰啲瓦裂咗，系咪漏水咯？啊，同埋啲屋都系啦，啲屋裂咗就少少就漏水啫，大咗就跟住啲钢筋会坏啊，咁你知即系跌嘢落嚟啊。
3: 不过 Stanley 有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好多朋友都讲紧就系话嗱，我善用人工智能，善用 AI， 善用唔同方面，但系好多时往往一用嗰个无人机咧，大家就好紧张个私隐问题。因为你都知道咧，其实香港就地少人多啦，加上好多唔同嘅挑战，咁就算其他政府部门用嘅时候咧，我举例。都会好多人去关注呢样嘢，
1: 同埋我哋喺法例上面同内地亦都唔一样。
3: 系啦，咁点样能够即系香港能够执行到呢样嘢咧？
8: 诶，嗱，而家系咁嘅，而家咧就系话，即系我哋有帮政府做，亦都有帮啲私人嘅咩建筑师啊，帮佢做啊。咁通常个规定咧，就系当你去一个大厦嗰度飞无人机咧，第一就通知嗰个业主。即系通常而家系讲管理处啦，
3: 系法团，
8: 你哋法团管理处就会下星期三就嚟飞，下昼朝早3:00-5:00咁样，咁你要通知，理论上佢要通知居民啦。咁第二个咧就系、是如果系佢嗰度系要影埋隔离嗰啲咧，咁就有个责任通知埋隔离嗰个管理处嘅，亦都系执行紧呢样嘢嘅，咁如果真系会收到投诉嘅，点解咧？好简单。而家影咁，哇！喂，个我换紧衫咁样，出面有只嘢飞下飞下，咁咪投诉咯，系咪？咁呢个真系会发生嘅事嚟嘅。咁亦都咧，以现时嘅做法咧，就屋宇署其实都揾埋警务处几个部门合作嘅。点解咧？你知香港我哋就啲路都窄噶嘛，市区而家旧楼又多。咁所以咧，警务处咧就真系会嚟嗰度就帮手咧，就摆个雪糕筒，就呢段封路。咁同埋我哋就会通知，即系头先讲啦，管理处咪知道咁。
1: 头先听你讲咧，都涉及唔同嘅部门啦。其实喺拆墙松绑上面，我哋成日话咧，唔同部门咧，其实都应该有啲拆墙松绑啊，或者有啲嘢唔同嘅协调啊。咁其实就你了解翻，即系喺运作过程上面有冇啲咩挑战啊？
8: 咁永远咧就咁讲，就我哋呢啲做嘢嗰、那个同阿 Daniel 都系啦。喂，我哋做嘢梗系想拆墙松绑啦。咁政府喺审批上面咧系要。各级同事啊，就要主力去推动，即系咧，有时申请啲牌照啊，或者头先讲一啲许可咁，咁你 要推動就要宽啲啦，系咪？或者松啲啦，
7: 咪 friend 啲俾咁
8: 上下做到俾你
7: 做。我讲个真正我哋做紧嘅生意俾两位听啦，即系嗱，唔好讲理论啦，我哋真系落个地嘛。嗱，我讲翻我哋最近有几单实际嘅好难松绑嘅俾大家听。啱啱我哋出边都仲喺度倾紧点样。话说咧，我哋就帮浅水湾某栋好靓嘅大厦要洗外墙。好啦，咁啊，
8: 用无人机，
7: 用无人机洗，咁
8: 唔系用师傅去。
7: 咁好简单，咁以为好简单啦，一夜搞掂几个钟。哇，点知咧嗰日民航处嚟到咧睇完。度完之后咧，我哋发觉原来唔系咁简单噶。第一件事咧就系、是、原来，因为咧我哋无人机吊住一条水喉去射水嘛。咁原来咧喺根据站仔香港咧，原来最高最高咧，佢只系俾我哋飞到25米嘅啫。因为点解咧？嗱，我幻想一个好似武侠片咁，佢觉得无人机就一个流星锤吊住条水喉咧，就系嗰条棍啊。如果佢出现意外，你谂下就好似一个半径发出嚟。嗱，我仔谂啊，武侠小说啦。如果失灵，因为政府系谂坏嗰方面，
1: 当然系最好嘅准备。
7: 如果一发，咁咪一个半径25米，唔好发到人，唔好发到车。咁原来再高啲咧，暂时香港系未出现嘅，即系话，譬如喂，我想洗嘅置地咁啊，对唔住，25米以上，唔该你用机械人或者吊个人落嚟洗啦，无人机系唔得嘅。但系你唔系，我翻大陆点解珠海嗰啲飞咁高嘅？嗱，呢个就系其中一个活生生嘅例子，我哋面对嘅，原来。我明白香港政府做乜，因为我觉得安全啊嘛，飞机点都会出事噶嘛，咁好似流星锤咁周围发咯。咁第二咧就系话，譬如佢会喺保险方面，喂，如果发嗱，譬如我哋有个笑话嘅，我哋买咗譬如某个数啊，佢突然间话，咁如果发到人够唔够赔噶？如果中间又发到架车又够唔够赔？我哋都有時眼都戴埋，但
1: 係呢啲可能即係喺佢嘅角度嚟講，當然要兩手準備啦。如果真係要將呢啲嘅科技上面喺內地應用嘅科技推到嚟香港，其實有啲咩建議咧？
7: 頭先嗰個就係其中一個例子，就係嗱，講真，我諗咧都係要點咧，就係靠我哋先鋒一路做一路 proof 俾政府，佢一路收證據，咦？洗完 OK 咁下一單佢又放鬆啲，洗完 OK 佢又放鬆啲，行前邊。我可以大胆讲，一定系辛苦，因为好多政府冇数据，未做过，法例上跟唔上嘛。柯仔靠你啦，喺法例上要俾我哋就系话喺点样监管情况之下，俾我哋去试。我哋明嘅，因为嗰真系流星锤嚟嘅，你洗得唔好。
1: 算唔算有个空间俾你哋发展？因为政府都而家讲紧话要全民 AI 啦，即系好多唔同嘅各个部门其实都系讲紧数字经济啦，特别系即系呢方面嘅推动啦，无人机等等，其实算唔算系有个发展嘅空间
7: ？Sandy， 你答啦，有冇空间啊？
8: 香港咧，其实老实讲，香港政府喺呢方面嘅工作咧，因为我都有新加坡啊、马来西亚等地都有啲生意，香港系做得唔错嘅，即系比较大力去推嘅，呢个真嘅。咁但系咧，好似头先讲啦。你做无人机洗外墙咧，咁有条喉，咁惊你跌落嚟啊嘛，咁呢个弥敦道好大件事喎，
7: 系啊，周围
8: 死人咁
7: 啊，都大件事。
8: 咁但系如果嗰度系浅水湾咁，跌落嚟剥到棵树咯，即系剥到个人嘅机会好细噶嘛。咁所以啲官员佢处理审批佢有弹性，即系要敢担当啊，做到件事。咁咧就會快啲，
7: 我哋你要幫手啦。
3: 政府就會拆牆鬆綁啦，但係呢個位上面你睇 AI 個發展趨勢將來係點咧 ，Stanley？
8: 呢個大件事咯。首先阿林主播咧，將來我哋邊個更加
1: 而家已經有 AI 啦，
8: 林主播
7: 永保青春
8: 喺度，永保青春。不過咁喎。佢又唔係樣嘢都做到嘅，嚇唔係樣嘢都做到。即係其實我哋啱啱講請力呢個咧，其實就基本上係一樣。佢帮到啲人手啊嘛，所以以前我哋靠个请力员望到有个人游出去救佢，所以我要5个人，或者我哋当系一个咁嘅设定啦。如果我个用个无人机有 AI， 其实佢飞得高望出去，佢可以判读到个人喺边。其实对一个请力员嚟讲，佢能够做嘅工作
1: 精准度会系啦，
8: 佢个效率其实高咗嘅。
3: 好，咁我哋睇下 AI 发展系点
1: 咯。系啊，随住 AI 发展，希望咧即系各行各业咧都可以用到咧，亦都可以咧惠及到咧大众市民添啊！最紧要系普及化，同埋成本可以平啲啦。今日咧，我哋多谢晒咧，云德辉，亦都多谢晒 Stanley， 多谢晒系吴永辉，多谢晒。
4: 你对城中热门民生议题有独特见解？欢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无小事，有机会喺节目内为你反映民情。
5: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
9: Peter Reynolds, and this is LA Spins, the weekly entertainment show on everything that's hot in LA and Hollywood. Before Travis Kelce was spotted having a great time at Chris Lake's LA Con.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cto。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芬兰总统司徒布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司徒布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处于关键十字路口，中国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对国际社会具有引领意义。芬兰期待同中国加强高层交往，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面临倒退翻去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将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力量，愿同芬兰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迎挑战。另外，王毅仲同芬兰外长瓦尔托宁会谈，他指出中方愿意本住相互尊重原则同欧盟开展对话，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够成为单方面施压工具，希望芬兰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委内瑞拉上个月24号发生7级以上双地震，官方公布增加至3342人死亡，超过16700人受伤，至今仍然有17000多人无家可归。而自强烈地震发生以来，当地累计录得995次余震。当地救援和善后工作进展缓慢，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和批评日益加剧。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星期日发表委内瑞拉215周年独立日演说的时候，为政府的表现辩护，强调在地震发生之后已经立即部署安全部队前往灾区，并宣布会成立一个全新的军事单位，专门负责应对未来的紧急状况和天灾。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会到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并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据报将会讨论怎样结束俄乌战事。美国白宫宣布，特朗普将会星期二抵达土耳其，同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其后亦都会同叙利亚总统沙拉会晤并举行记者会。路透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特朗普将会星期三同泽连斯基会面，以期再次推动结束俄乌战事。该名官员说，过去几个月俄乌战况明显陷入僵局，双方都没有取得太大进展，特朗普认为必须尽快结束战事。官员又透露，特朗普将会敦促北约盟国增加国防开支，并在峰会期间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项目。法国南部发生山火，火场面积超过3000公顷，当局调动1000名消防员救火，并下令疏散10000名居民。山火星期六晚在法国南部的东比利牛斯省特雷威莱克地区发生，火势星期日朝早一度受控，但其后火城风势再度蔓延并逼近城镇，附近大约10000名居民被要求撤离。当局调派1000名消防员救火，分别从地面和空中扑救。消防部门说，目前的气候条件尤其恶劣，除了大风和高温，当地湿度极低，加速直披的燃烧速度令救火工作更加困难。受山火影响，星期一举行的环法单车赛第三赛段将会禁止公众在现场观赛。解放军南宁舰和衡阳舰今早将会结束返港行程，驶离本港，维港在周早10至10点45分期间会实施特别海上交通措施，运输署提醒市民预早计划行程，预留充裕时间出行。在两艘军舰离开香港期间，五条离岛渡轮航线会调整服务，包括中环至长洲、梅窝、平洲、马湾和愉景湾。营办商会加强梅窝、愉景湾和马湾的巴士服务，疏导乘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既是国家发展的受益者，更加是国家战略推展的贡献者，本港必须将一国两制的制度、国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2: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3: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2: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3: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2: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3: 星级主持 Benn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2: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3: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国语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2: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6: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5: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6: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7: 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钱程博士。钱博士您好。
8: 主持人好。
7: 首先想问一下啊，什么样的机缘让您进入到量化投资领域的呢？
8: 谈到为什么会从事量化行业，其实是多种因素的叠加，带有一些偶然性。那么最基本的肯定是我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读博的期间，我学习的专业和内容呢是跟量化投资非常相关的。当然很重要的也是离不开导师的支持，我的导师特别厉害，我读书的时候他应该就是最年轻的终身教职之一，现在是我们密歇根大学统计学院的 Chair，徐宝路奖啊，这些学术成就都有，同时还非常的开明，在技术上很强，给我很多指导，也非常支持我去参与各种实践。这里就聊到第二个，就是说在实践当中呢，不断的增强自己的信心了。记得我13年的时候就参加期货的实盘大赛，当时就拿了期货大赛的第一名。当然我觉得有很多运气成分在里面，但是实盘大赛呢也确实不容易，那个时候需要非常高的收益率，而且是真钱，对于一个当时本科毕业之后第二年的学生来说，其实也并不容易。后面我大概12年间我拿了8次名次了，就是从13年一直比到去年25年，去年25年还期货大赛第8名。所以本身来讲可能个人是有一定的交易天赋的，所以说呢在期货大赛连续2年获得名次之后呢，一方面确实交易期货赚到了钱嘛。在我博士的第3年第4年的时候，我就注册了宽投资产，所以其实宽投是我在博士毕业之前就注册好的，带有了各种各样的偶然啊、运气啊，包括这些的叠加，把我带上了这个行业的道路。
7: 您的博士研究的方向是什么？
8: 我统计学。
7: 统计学的博士，那么量化投资领域是不是大多数的基金经理跟您一样是学统计或者是计算机出身呢？
8: 很多是这个样子的，也有物理，其实这些东西它不重要。物理的话，那你就说包括信息电子达波义整个大的方向上面，我们那一代人呢，其实呢如果要把量化做好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编程能力和动手能力，它本质上是一个动手能力，他们都觉得量化招学历

0: 很高的那些人，其实还真不一定。换个理解，就是招那种动手能力很强的、执行力特别强的人。当然了，就是他跟学历之间是有相关性的。一般来说，学历高的人可能执行力会更强一点，但这个东西不完全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呢，只要是相关的理工科的，当时我们看就是要编程能力强。现在可能不一样了，现在 AI 帮你写程序嘛，你用 Cloud Code 写写，可能效率会高很多。
1: 对啊，
0: 本来你一个礼拜干的活，可能他2天就给你干完了，但是那个时候没有这些东西的，代码都是要自己一行一行敲的。所以说统计也好，计算机也好，包括物理，包括电子这些的都可以。
1: 您跟大家说说到底什么是量化投资，听上去好像特别的复杂，高大上的样子啊，能不能够深入浅出的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0: 其实刚才我们就聊到
1: 程序化交易，
0: 大家的对程序化交易，大家的专业呢是比如说统计学、计算机嘛，对吧？那么我们需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编程能力去完成这件事情。其实你看几个要素点在这个里面，包括什么呢？最重要的是统计学是处理什么的？它是处理数据的。也就是说，我们把股票交易所有的中间产生的一些数据去进行研究，去找它当中的一些规律。然后呢，计算机解决什么问题呢？计算机解决的是你当你数据量无穷大的时候，你人是处理不了的，所以说呢，你要用计算机去把相对来说复杂的数据去进行处理。这个其实所谓的统计加上计算机啊，它的本质就是现在我们讲的人工智能。其实我觉得任正非老先生好像就说过，什么是人工智能？它就统计加计算机。这句话什么时候说的？大概是在7、8年之前说的。所以说跟现在我们说已经大数据啊、大模型啊非常普及，大家现在有这个认知了。但是7、8年之前了解到这个点的话，其实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量化投资的本质是什么？就是统计加上计算机，就是你有很多数据，然后呢，你有一些工具去把这些数据处理好，那么这个其实就是量化投资。它为什么能够在现在的交易当中占据一些优势呢？其实呢，这个听起来也就不复杂了，就是人能处理的数据量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但是量化不一样，你可以把过去10年、20年的所有数据都处理好。你可以处理什么呢？你可以处理一篮子股票。也就是说，你能够看到的几乎所有的股票、所有的交易信息，比如说你在股票软件上面看到右上角叫做主笔委托，就是你挂一手茅台，然后呢，它就会在右上角出现一手。右下角叫主笔成交，就是说你看到它这个成交了，多了一手，跟对手成交了。那么你想，一个股票它每分钟都在这边不停的刷新，跳很多次，人就已经处理不过来这个了。
1: 是的。
0: 那么量化投资可以处理什么呢？市场上5000只股票。同时触发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信号，所以说呢，我认为呢，它其实也不复杂，只是说它的处理数据的能力和维度超过了过去我们用过的很多方法。那么随着现在 AI 的普及，等于说量化被再一次赋能了，你可以这么理解。以前我们处理量化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单纯的用一些机器学习模型去处理这些数据，但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读书的时候也有 transformer 这个函数啊，确实我没有想到把它这么用。那么现在呢，你会发现呢 ，transformer 这种在 AI 上面的应用，搞出了多模态，搞出了大模型这些的，所以说呢，它是在给一些传统量化方法呢赋予一些新的生命嘛，对吧？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对于量化投资的这些定义啊，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就刚才我说的，处理海量的数据。当然首先是先处理过去的数据，当过去的数据量足够大的时候，你用机器学习方法，用更好的一些机器学习方法去处理。当你的处理能力进一步增强的时候，你就可以喂更多的数据，甚至把一些包括像我们财经广播的这些信息啊什么都让电脑去学。那么这个就到我们的大语言模型这个范畴。其实呢，它本质还是数据处理。
1: 所以您现在觉得 AI 大模型学习能力是越来越强了是吗？
0: 我觉得确实这个工具其实把所有的事情都简单化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1: 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0: 是把一些工作简单化了。
1: 工作简单化了。
0: 其实对你这么理解这个，比如说我们想到英伟达芯片，美国不是就不想让我们买英伟达的芯片嘛，对吧？为什么不想让我们买英伟达的芯片？它本质上是什么？它实现了一种平权，就是算力上面的一种平权。以前我们根本不敢想，所谓的当时那种超级大的那种计算机，一个计算机可能占一层楼。那么像这种呢，就是有英伟达这种显卡出现了之后呢，本来要占一层楼的这些电脑，它突然就变成了一个机架就可以处理好了。那么这个我们就属于叫做算力的平权。美国人不想让我们平权，这个就
1: 他就要有些限制，
0: 他就不想卖给你们。但是他也知道这个东西最后自己也能造出来，但至少他可以让你这个进程拖慢一点，拖慢一点。所以说我这里说的简单化是什么呢？就是说可能以前是需要集团作战的一些东西，现在呢，可能一个20-30人的公司、40-50人的公司，他也能做成这件事情。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30年之前看到的，我们叫 A100 啊，类似的芯片的这样的一种革命。现在呢，整个 AI 进一步发展呢，我们发现呢，就是从去年开始，可以用计算机编程了。 那你想，以前你一屋子一屋子招计算机的那些人，其实现在就不太需要了。那么一样的道理，成本大大降低，你现在买一些 token 就能搞定这件事情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呢，我觉得所谓的简单化不是说这个问题变简单了，是解决这个问题变得有可能了。
1: 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量化资金啊是涌入到 A 股市场，再叠加 AI 模型的飞速发展，您觉得 A 股的市场生态是不是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0: 其实我觉得我们 A 股的市场生态啊，在每一轮行情里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1: 是吗？
0: 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我们去看是没有一成不变的市场的。如果有一成不变的市场的话，这个钱就太好挣了。就是说你利用上一次的规律就能去挣下一次的钱。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这个市场本身就一直在变化。这样一种变化呢，也伴随着包括我们的监管环境的变化等等的，出台新的一些交易制度等等的，这些都有变化。量化投资呢，只能说现在这两年量化投资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了市场的主力之一吧，也是市场上非常强大的一支力量。所以说呢，大家就不能忽视它对这个市场的一个影响，应该是这么理解。至于说是发生显著变化，我觉得这个市场它本身的规律啊还是没有变，包括市场贵了就要跌下来，市场便宜了就有非常强的反弹需求。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投资者而言呢，其实呢都应该是有这种清醒的这种认知的，就不能因为这个市场涨得过快了，突然就很有信心觉得要去10000点，然后一跌呢又特别没信心，感觉股市要推倒重来。但是每一轮行情这个点好像都没有变，就涨的时候疯狂，跌的时候绝望，人性的事情好像不太容易变化。
1: 是的是的、
0: 啊、对对对。
1: 您刚才说到了量化的本质呢，是统计加计算机处理海量的数据啊。那对于市场上的主观投资者来说，应该如何去面对量化影响下的 A 股的新常态呢？
0: 首先啊，量化投资它对市场造成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0: 然后再解决主观投资者。
1: 这也是大家关心的。
0: 怎么去
1: 应对
0: 应对嘛，对吧？量化投资它产生的影响呢，首先它对市场上产生了一些额外的交易量，这个交易量其实还不小。可能在 A 股上面现在也占到了一个相对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比例，这样的一个交易量的增加呢，其实呢是加大了市场的一种价格发现机制。
1: 嗯，
0: 也就是说你的价格如果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偏离的时候呢，会更快的被修复，你可以这么理解，也就是说大大提高市场的有效性。
2: 中国财经60分，
3: 我是从来没听过三十六雀的。
4: 三十六雀走为上雀嘛。
3: 秘笈古书。
4: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啫，即总之你未见过都未古书。
3: 你没理我。
4: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3: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4: 它来自一本书啊，总结了古代计谋啊。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呢。应该流通呢就是明朝时期左右咯。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3: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的？
4: 三十六计。
3: 釜底抽薪。
4: 你个煲里面下低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3: 走为上计。
4: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5: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6: ，Mama Bitty 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
7: 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
6: 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系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7: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6: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最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3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7: 嗰种烟韧。
6: 系啦，
2: 星期日下昼1:30 ，FM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8: 中国财经六十分。
9: 学生的命根，
10: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9: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0: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0: 就是我们不带任何情绪的去看这件事情。当然可能有人会说你助长助跌啊，还有这些的，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带了一些情绪，首先市场肯定是对的，那你不要对一件客观的事情呢带一些主观情绪去判断，因为这个除了发泄情绪以外对你赚钱一点帮助都没有。比如说我们说海外量化的比例很高，海外什么呢，实际的价

0: 那个更加能够反映公司的价值。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呢，也是这个样子。如果说是现在的这样一种情况的话呢 ，A 股市场的有效性的增加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当你出现了价格比较大的偏离之后呢，它会相对来说比较快的去被修复。这样子的话，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很多交易型机会就没有了。就比如说一个价格被错杀了，价值投资的话，相对来说捡个漏啊，这样的话呢，
1: 这不是好事吗？
0: 对于主观投资者赚钱来说是好事，对于市场来说不是好事。市场价格发现嘛，对不对？它一直是价格错的，对于市场来说是好事吗？肯定不是好事嘛，对吧？其实主观投资者跟量化投资者这件事情上做的是一样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找到不合理的定价，在定价从不合理到合理的过程当中，就是我的获利空间。那么只是说量化在这件事情上面呢，
1: 做了什么？
0: 它反应更快，它的研究宽度更广，对吧？所以说呢，他就更容易找到不合理的价格，然后呢，他就冲进去了，价格会更快的从不合理到合理。这个就是我觉得对市场产生的一些影响。那么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呢，量化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研究宽度很宽。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它的优势是在于研究的深度，也就是说，对于一家公司来说呢，可以研究的更加深入。所以说，现在主观投资者如果是价值投资来看的话，我觉得就应该更加深入去研究的，发挥自己所长嘛，不要在自己的短板上去跟别人拼命嘛，对吧？一方面就长期投资，对于短期的价格波动的这样的预测肯定是干不过量化的。那我们就什么呢？就尽量把这个投资看得长一点。还是那句话嘛，只要你不动，人家能拿你怎么办呢？
1: 但是现在 A 股市场上，如果说你选了一个基本面不是很好的公司的话，你拿着不动，有可能会面临退市的风险的。
0: 那为什么你要选基本面不是很好的？
1: 就所以一定要选基本面好的，量化也是会选择基本面好的公司吗？
0: 其实所谓的就是好公司好价格。你基本面好，它贵没有任何意义的。
1: 对，
0: 所以说你这里还是选一个性价比好的公司嘛。所以说，就像刚才我们聊的，就是首先你这个研究得是过硬的。主观投资者嘛，对吧？你要对上市公司研究还是得过硬的，
1: 是，
0: 这是大家在战胜量化上面很好的优势嘛。那就把这个优势发挥到极致就可以了，而不是说坏公司买了或者差价格买了，那这个是他自己的问题啊。
1: 是，
0: 以前呢，他们总是指望什么呢？这个市场是无效的，总会有一些让你碰运气赚钱的机会。
1: 是的，是的。
0: 那这个本来我觉得就不应该带着这种期待嘛，对吧？
1: 不是有人说你靠运气赚来的钱，最后靠实力亏回去吗？
0: 哎，对的呀，我觉得靠实力亏回去人蛮多的。
1: 是的，那量化投资是不是就是相对主观投资来说，它的特点是快、准、狠？
0: 其实我觉得它也会犯错误的。
1: 量化也会犯错？
0: 那当然会犯错误，因为任何交易啊，其实它都是一个概率问题。你看，为什么我们研究统计学不研究概率论？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统计学是，它是你看到了一个现象，然后呢，你去反推我这个现象背后的机制是什么？那这种因为你看到的现象是有噪音的，就像概率论，我说，哎，我两个球，随机摸一个，一个红球，一个白球，摸到红球的概率就是二分之一。但是你在统计学上面，你是不知道这个袋子里面到底有多少个红球，多少个白球的。
1: 是。
0: 然后你去摸100遍，发现60次摸红的，40次摸白的，然后你去判断一下，说，这个
1: 概率
0: 啊、这个概率可能是0.6，但这个是不一定的。为什么？因为你就算是0.5，你也有可能摸60个红球、40个白球嘛，对吧？所以说，它这个时候就会有各种各样偏差，还有这些东西都要出来嘛，对吧？那事实上，我们做交易，不管是主观还是量化，我们都在寻找市场的规律，但是你都是从你观察到的东西开始看规律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本身来讲就不准确的。所以说，量化投资肯定不是快准狠，它其实只是一个概率游戏。
1: 量化投资它就是个概率游戏，
0: 对吧？是这个样子，对吧？
1: 那么目前中国量化的主流多数是统计套利吗？
0: 那不是的。
1: 不是啊，
0: 哎，我觉得其实各种各样的嘛，但是
1: 有各种策略吗？
0: 哎，对的，但是你要说统计套利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但是肯定不可一概而论的。
1: 那跟我们说说目前中国量化涵盖了哪些主流的策略？
0: 好的，其实呢，我觉得量化跟主观一样，都是在于对于各种各样的市场，我们尝试去寻找规律。比个例子来说，像牛市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加希望这个市场我们有公正性一点，所以说呢，比如说我自己的钱，我们就会选用什么呢？一些对标双创的指数增强的一些策略，因为牛市的时候双创毕竟是20厘米的，普通股票是10厘米的嘛，双创总是涨得快一点的。这个也跟创业板和科创板的选股机制有关系，相对来说容易选出更加有成长性和想象空间的一些股票，那么我们就会去做这方面的一些工作。碰到熊市的时候呢，或者说到牛市末期，熊市末期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开始布局了，一样的到牛市末期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慢慢的去配置一些防守型的策略，比如说我们给很多保险公司做红利的指数增强，那其实很多高净值个人也是这样子，在我们这边呢，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市场觉得相对偏贵了，那么通常来说就会配置一些红利的指数增强，高分红的
1: 高分红，
0: 像这些这种东西呢，在熊市的时候它就有比较好的安全边际。你就想嘛，

0: 跌下来
1: 有个防护垫是吧？
0: 哎，你跌下来之后，你分红率就提高了嘛？
1: 是是。
0: 哎，那你就继续安心拿着嘛，对吧？
1: 嗯。
0: 它如果涨上去了，你赚钱了，你就卖掉嘛。
1: 嗯。
0: 哎，这样的话，相对来说进可攻退可守一些。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像前两年比较火的，就是桥水的全天候策略，你把股票、债券、黄金这三者的相关关系搞一个风险评价，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天才的设计。用达里奥原话说，这是一种不择时的智慧嘛，对吧？刚才我一开始说的，就不管你选红利还是选科技，你的前提是什么？你知道现在是熊市还是牛市？
1: 嗯。
0: 但有些人就说，那如果知道这是熊市还是牛市，我还要你干嘛？牛市我就猛干，熊市我不干就行。所以这里就有桥水前天后了，就当你吃不准到底是牛市还是熊市的时候，
1: 嗯，
0: 你可以红利科技都配啊，你也可以就像我们说的，股票、债券、黄金。自己的大类资产都配啊，这些呢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世界上比较经典的量化策略，事实上呢也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表现的。
1: 嗯，
0: 反正我们宽松资产在这块最近这些产品其实发的都蛮成功的，大家也都比较满意，客户体验也都很好，这些呢我觉得都是现在非常主流而且很有有效性的一些量化策略。但是刚才我说这些 idea 很好，这些东西的核心是什么？核心是你要能够获取超额收益。比如说我干红利，我要能够跑赢红利的指数，如果我做科技，我要能够比双创的指数走得更强，多出来那部分才是我量化最重要的贡献。当然了，你对于整个市场包括风险评价这些也有很好的一个辅助作用。
1: 那你们目前倾向于什么？
0: 其实现在的话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如果你要说市场贵，它其实呢确实有一点，但是你要说现在行情就马上结束，我觉得不太会。
1: 嗯，
0: 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呢还真是可以做一个都选。比如说现在是3000点以下，那我毫不犹豫告诉你，你就干权益，然后中间所有的波动你都不要管，不要上杠杆。或者说现在是便宜的嘛，对吧？那么等到市场变得更贵的时候呢，那你的收获应该是不错的。
1: 嗯，
0: 那再加上量化有超额，实在是继续往下跌，你会发现超额收益能够抵抗下跌的风险，所以说呢，整个风险呢基本上就可控了。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那么在现在这个位置，那我觉得其实呢应该就要做两手准备了，而且随着市场的上涨，那么攻击性的权重呢就会往下走，防御性的权重可能就会往上来，这个呢可能是我们对于当下的指数点位的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对于大宗商品来说呢，我们的观点呢其实觉得大宗商品未来机会很大，
1: 嗯，
0: 可能呢是刚刚走出来这个牛市的一个情况。
1: 大宗商品，
0: 哎，对的，就比如说我们说的铜，比如说能化，甚至农产品，其实都是有相对来说较好的机会。所以说在这个里面，整个大宗商品未来的机会呢，我们觉得相对来说呢可能会比股市啊持续时间更长一些，但因为它开始的也晚嘛。
1: 嗯，
0: 其实你根据美林时钟，股票干完了之后商品打完了之后债券，然后债券之后呢又是股票，这个就美林时钟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呢也会给大家一些暗示。要说当下的话呢，如果真的觉得股票贵，因为这个事情啊贵和不贵啊是看人的，
1: 相对的，
0: 还看人的。
1: 对，
0: 比个例子来说，你现在去把股票就算卖掉，后面如果涨到4000-5000点跟你没有关系嘛。
1: 嗯，
0: 它以后也会跌到3000点的呀，还会回去的。所以说从这个位置上来看，你现在走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如果相对来说激进一点投资者，他可能想把最后一个鱼尾行情也吃掉，那就吃嘛，这也没有问题。我觉得关键还你能不能把控得了嘛。但是大宗商品未来的持续机会可能是更加绵长的。
1: 嗯，
0: 但可能很多投资者不熟悉。刚才我们聊，你也问了，就有什么样量化策略嘛？大宗商品的 CTA 策略是量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是，
0: 所以说这块呢，可能未来的机会呢，它就要逐渐凸显了。
1: 嗯。您当时刚回国的时候，正好是中国量化在发展的时间，那么到目前10多年的时间了，发展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目前的中国的量化啊，和国外主流的量化相比，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差距又在哪里？
0: 其实聊差距是比较容易聊的，因为确实差距挺大的。我前两天看 DeepSeek 的那个说明书，他不是推了 V4 的版本吗？他就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我们现在这个 V4 的版本，比起一些主流的海外的一些大模型，他就举例了，包括 GPT 最新版本，大概有什么呢？3到6个月跟当下闭源模型的一个差距。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6:30，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会到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并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据报将会讨论如何结束俄乌战事。美国白宫宣布，特朗普将会星期二抵达土耳其，同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0: 会面，其后亦都会同叙利亚总统沙拉会晤，并举行记者会。路透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特朗普将会星期三同泽连斯基会面，以期再次推动结束俄乌战事。该名官员话，过去几个月俄乌战况明显陷入僵局，双方都冇取得太大进展。特朗普认为必须尽快结束战事。官员又透露，特朗普将会敦促北约盟国增加国防开支，并在峰会期间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项目。委内瑞拉上个月24号发生7级以上双地震，官方公布增加至3342人死亡，超过16700人受伤，至今仍然有17000多人无家可归。而自强烈地震发生以来，当地累计录得995次余震。当地的救援和善后工作进展缓慢，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和批评日益加剧。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星期日发表委内瑞拉215周年独立日演说时说，在地震发生之后，当局已经立即部署安全部队前往灾区，并宣布会成立一个全新的军事单位，专门负责应对未来的紧急状况和天灾，为政府的表现辩护。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会继续采取行动，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扎米尔当地星期日前往黎巴嫩南部的博福特岭，他说以军攻占当地之后，目前已经全面控制该区的地面和地下隧道网络，强调会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威胁。博福特岭是战略要地，可以俯瞰黎巴嫩南部大片地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五月底的时候说，以军已经攻占博福特岭。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早前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方多次重申，以军计划长期驻留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入面，开展军事行动，并保留自由开火的权利，应对安全威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再次任命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任免令指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早前提出的要求和穆杰塔巴上个月底讲话中提及的要点，将会为司法机构改革和发展提供方向。埃杰伊在一项活动致辞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必须为对伊朗民众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强调伊朗会坚决追查、审讯和作出惩罚，追究美以的责任，并要求赔偿伊朗民众所遭受的损失。芬兰总统司徒布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司徒布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处于关键十字路口，中国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对国际社会具有引领意义。芬兰期待同中国加强高层交往，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面临倒退翻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将会继续做当今世界的重要和平、稳定和发展力量，愿同芬兰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迎挑战。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16强赛事，挪威2-1击败五届冠军巴西，首次跻身世界杯八强。双方上半场都未有进账，挪威射手夏兰特完场前10分钟梅开二度，巴西到补时尾段获得12码，尼马操刀射入，挪威最终以2-1晋级，巴西继1990年之后36年来首次无缘八强。天文台清晨近6点发出特别天气提示，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未来两三个钟头雨势有时颇大，呼吁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

0: 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一点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一点。
2: 新城劲爆立刻榜，
3: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4: 小小的宇宙，缤纷的宇宙。
3: 林家谦呢个版本歌名叫做《小时候》。

0: your attention?
1: Attention! 讲而家呢个网络嘅资讯爆炸年代，就呼吁大家要过滤嗰啲资讯爆炸嘅噪音啊，将 attention 专注力留喺真正爱嘅人同事上边。Mirror attention，
2: 松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松城电爆流行榜。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学生的命根，
5: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4: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5: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6: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态度，承认差距，然后呢告诉你差距在哪里。
7: 对，
6: 然后他会有很细节的，我在这个地方有差距，那个地方有差距，他先大说一下我有多少差距。
7: 嗯，
6: 现在其实我们的量化也是这个样子的，相比于海外，首先我们承认差距，这也很正常。确实呢，一方面人家比我们早发展了这么多年，
7: 对，
6: 同时呢在美国这个环境之下呢，人家确实招到了全世界最聪明最优秀的那些博士生。
7: 嗯，
6: 啊，所以说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呢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的，但是呢优势也有，就是我们更熟悉和了解中国市场。
7: 对，
6: 中国市场是一个机会巨大的市场，主要体现在这个市场相对来说还不像美国市场一样那么有效。其实所有的投资者都应该庆幸市场的无效，为什么？只有无效你中间才有获利的机会，我认为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中国市场的有效性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提升。
7: 嗯，
6: 那么我们要保证什么呢？我们模型的迭代的速度能够赶上这个市场变得有效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但这个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通常来说呢，市场有效的速度是比我们模型迭代速度要快的。
7: 嗯，
6: 所以说呢长期来看这个收益应当是收窄的，只是说我们尽量努力让它收窄的速度变慢一点。
7: 慢一点。你刚刚说的有效和无效指的是什么？
6: 就是我们所谓的市场有效性，这个其实它是一个相对来说确实是有明确定义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比个例子来说，你出一个公告，这个企业的业绩增长比如说200%，而且这个公告呢是事先没有泄露的，对于市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信息。你可以看到对于美国市场来说，这个消息产生的上涨甚至是开盘的第一分钟就完成了，但对于中国来说的话呢，可能你需要好几天时间，然后呢去把这个
7: 慢慢的消化，
6: 利好体现在价格上面。
7: 我们这边也会有啊，出了一个公告，如果是业绩大幅上涨的话，第二天的股价它也会有反应啊。
6: 它反应一点，后面还会继续反应，但是呢那个可能一枪头就反应完了。比个例子来说，这个你可以做测试的。
7: 嗯，
6: 就是你把业绩预增这样的一件事件拿出来做一个事件驱动策略，然后呢如果上市公司发生了一个业绩预增事件，你就开盘了之后立即买入，你可以看看未来有没有超额收益。
7: 嗯，
6: 在中国是有的，但在国外呢，如果你开盘了之后再买，它可能就没有超额收益了，就说明它马上就消化了这个。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信息对你就没用了，那你不就难做了吗？如果这个信息对你有用，你不就好做吗？你看报告，然后你觉得这个企业表现好，它公告一出你发现真的好，帮买进去，然后你就能赚钱，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7: 嗯，
6: 在中国这是可以的，你可以做一下历史回溯嘛。
7: 但是 A 股市场也有这种情况，我相信您刚才说到的在美国市场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利好出尽反而是利空啊。
6: 情况都是有的，其实一样的道理，就是说如果这个利好提前泄露了，或者说大家都知道了，
7: 嗯，有预期了，
6: 哎，对的，因为你一个企业经营的好不好大家都知道了嘛，那它就会被提前定价定掉了。
7: 对，
6: 对吧？所以我的前提是这是一个全新的信息，
7: 哦，对
6: 啊，所有的人都没有这个预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7: 哎，嗯，
6: 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所以说其实本质来想的话，就是做投资本来就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你看到利好就买这件事情，但你要想好一件事情，这个利好有没有被
7: 提前预知，
6: 有没有在价格里面已经体现了。如果已经体现了，那么这个时候什么呢？这个利好帮跑出来之后，你要看这个利好是高于预期还是低于预期的。
7: 嗯，
6: 就是说大家觉得它利润增长200%，最后发现冒出来只有150%，那反而是要跌的，
7: 低于预期了。
6: 虽然是业绩预增的，对吧？本来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呢我们刚才举例子只想说明一个，就是所谓市场有效的信息。所谓市场有效，那我们的假设条件就是市场上对于这个信息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知识。
7: 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钱诚博士。钱博士刚才跟我们详细的介绍到了什么是量化投资，量化投资的本质是什么，统计加计算机通过海量的数据去处理它， 也给我们介绍到了量化投资的一些主要的策略。那既然量化投资有很多的优势，普通投资者能不能拿来用？那您觉得普通投资者可以使用简单的量化程序来缩小自己的选股范围，从而提高投资的决策吗？
6: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觉得首先啊，很多普通投资者在市场上面可能觉得投资容易亏钱，就考虑这些。其实打不过就加入这个想法本身是挺好的，其实要反过来想一个问题，到底输在什么地方？
7: 对，
6: 是输在了对于信息处理能力弱吗？还是输在了一些其他问题上，比如说追涨杀跌，比如说贪婪恐惧这些人性的问题上、嗯、用这些量化工具是解决不了人性的问题的。甚至你看啊，很多量化公司买量化产品，这个我觉得是最合适的一个方法。因为不管怎么样，就算你把工具拿来用，你也未必能用好。那你买一个量化产品，但是他们就算在买量化产品这件事情上面依然追涨杀跌，他们怎么买的？把过去几年的量化产品表现拿出来做个排名、嗯、排名最好的那个我就去买。你这么干肯定是输的嘛？为什么？因为过去表现好肯定是它的风格踩中市场的风格，但市场风格是会变的。
7: 是的是的，
6: 也就是说你永远追逐上一趴的风格，事实上呢往往就买在了高位，这样的话就容易跌。贵的东西总是贵的，不管是股票贵还是基金贵，它都是贵啊。所以说呢、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觉得其实买基金这种事情本身已经很简单了，但最后发现呢，输到底输在哪里？其实输在人性，而不是输在工具。难道以前没有量化投资的时候，散户炒股就不亏钱吗？如果你以前没有量化的时候，你也是赔钱的，为什么你就觉得你用了简单量化工具就能赚钱呢？是人性的问题。换句话说，我觉得买一个基金长期持有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办法。因为量化这个东西本身，它在选股的时候，它的换手率是很高的。比如说，我就算把我现在票池给你，让你去选，那我明天的票池跟今天的票池不一样啊。
7: 你们会在不断的变化。
6: 肯定是要这样子的。
7: 是的，
6: 我觉得计算机最不值钱的就是体力，它可以不停地帮你算，可以没日没夜。
7: 因为它是24小时不休息的吗？
6: 它既然可以那么能算，你为啥不让它多算一点？所以说它的换手率肯定是远远高于人工的。因为人会辛苦的嘛、
7: 嗯、
6: 你要一个人搞清楚10个股票已经不容易了，你让他搞清楚1000只他疯掉了、
7: 嗯、
6: 所以说呢，在这个里面它的优势无非就是深度不行，但是广度和频率很高，所以说这种特点是人没有办法跟得住的。买基金确实是一个好选择，一方面对大家来说时间也是很值钱的，特别是如果说投资金额不是特别大的，你真的就买个基金放在那边就得了。
7: 你说的是量化基金是吗？
6: 啊，对的，私募基金嘛，有多余的时间拿来其实可以提升自己嘛，这样的话可能对于未来资产增长有更好的帮助。
7: 量化投资它就没有情绪吗？它已经摒弃任何的情绪了吗？
6: 量化投资本身没有情绪，但是使用量化投资工具的人有情绪，所以它还是会受到贪婪恐惧这些问题的影响的。
7: 你觉得在量化策略当中 AI 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呀？
6: AI 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助推器。之前也聊到过，在我们

0: 刚入行的时候 AI 工具还没有那么普及，
1: 对，
0: 当时也有 Transformer， 但是我没有想到 Transformer 可以这么用啊。所以说确实呢 AI 的这块的应用，特别是在垂直领域上面应用，极大的增长了量化的迭代和进化的一个速度。包括刚才我们说的，我们主要靠什么？靠编程。现在连编程这件事情程序都可以帮我们做个七七八八了。
1: 嗯，
0: 所以说整个的一个行业被 AI 推动的很快，而且我们是一批在 AI 工具上面使用相对来说比较前沿的人，所以说整个 AI 对我们的工作习惯也好，工作方式也好，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可以看到这一波其实大家进步都很快。
1: 那你觉得在量化投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是存在着不断的去学习？虽然机器它是可以不间断的不停的去工作的，但是背后的人也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吧，因为 AI 它也是在不断的迭代的嘛。
0: 对啊，所以说其实我们很辛苦的。我大概每天基本上
1: 工作多久？
0: 11点左右下班的吧。
1: 晚上11点才下班？
0: 差不多吧，我们几个合伙人基本都是这样的，而且这样已经干了十几年了。
1: 那是太辛苦了，
0: 本来就很辛苦，做投资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嘛，全世界都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嘛。
1: 跟我们说说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当时是不到十个亿的规模，多少年时间之内发展到百亿级以上的规模了？这中间你们的胜率是在哪方面呢？
0: 它不是说是某一件事情做对了或者什么样的，市场上也有这样的例子啊，但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路数。最重要的一个逻辑呢，就是我们一直是秉持着初心，就是帮客户呢去追求稳定的保值增值这样的一个初心。也就是说我们是稳健的，从来就没有想过那种一夜暴富的事情。大家可能对于量化投资的感觉好像是说一个股票有异动了就量化干的，然后天天涨停，然后在高位的时候量化又把货出给散户了，可能一个礼拜就赚了一倍，没有这样的事情。整体就是那种日拱一卒聚沙成塔的方式，慢慢的去积累优势。比个例子来说，我们希望一年跑赢指数 20%， 最好的方法就是每天跑赢指数千分之一，一年下来跑赢指数 20%。
1: 是，
0: 你看量化通常来说选股是选1000只股票、
1: 嗯、
0: 为什么选1000只股票？就是因为如果我每只股票我的胜率是超过 55% 的，那我1000只股票合在一起我就几乎必胜了，我这里说的超额收益啊。
1: 嗯嗯，
0: 哎，我们想的是这个事情。
2: 中国财经60分。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老豆同仔
3: 一齐开麦，
2: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3: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4: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2: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3: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2: 扯到行。
5: 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4: 中国财经60分。
6: 学生的命根，
7: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8: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7: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9: 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在里面去一口吃成一个胖子，冲进一只股票，然后天天涨停，想的是每天去跑赢一点点，或者说是一只股票的胜率超过50%以上，然后呢，我们呢去搞1000只这样的东西合并在一起，你的胜率自然就接近90%了。
10: 我就能够理解到你刚才所说的量化投资实际上也是一种概率的游戏。
9: 对的，
10: 市场上每年都有很多结构性的机会，热点呢也是层出不穷的。那么

0: 对这种热点的快速的轮动，量化跟得上吗？
1: 为什么一定要追逐热点呢？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去做创业板的指数增强，创业板里面它有很多热点在不停的轮动，对吧？一会儿搞光模块，一会儿弄新能源的，
0: 嗯，
1: 但是它最后这些股价的变动都会反映在创业板里面，
0: 嗯，
1: 你实际上只要跑赢创业板，其实我觉得这个投资就已经很出色了，
0: 很成功了。
1: 但是如果你想着这个 CPU 来了就干 CPU、新能源来了就干新能源，那其实我是觉得非常的不容易。往往这样的人在牛市里面都会赔钱，因为这些涨多了要回调啊，
0: 对，
1: 对吧？你一冲进去它就回调了。
0: 那么当你们晋升百亿私募行业之后啊，你给公司设定的目标改变了吗？
1: 其实百亿就是一个开始，
0: 百亿是一个开始，你的目标是千亿万亿？
1: 也不是，它是一个新的开始嘛。不管怎么样，你算是这个行业里面还可以的一家公司，
0: 嗯，
1: 你有这个平台，其实所有的目标还有这些应该都是给客户稳健的保值增值这样一件事情，去给客户创造绝对收益，这件事情永远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其实也就是说做了一些什么公司可以有机会越做越好，或者说成为量化行业里面相对来说不错的一家公司。
0: 嗯，
1: 我觉得其实就是不忘初心，你永远去试图给客户创造绝对回报，客户在你这里只要能赚到钱，自然你这个生意就越来越好做。那么同时呢，确实呢也帮助到了别人。我认为任何一家公司应该不光是投资行业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你给你的客户创造了价值之后，你家公司自然就活下来了。
0: 嗯，那你觉得现在或者是未来量化投资的天敌是什么？
1: 就是越来越有效的市场。很多人会把这个天敌假想成某一批人，事实上我认为市场上面总是会有越来越有效的方法出现的。
0: 嗯，
1: 市场的有效性也会越来越高。那市场有效性越来越高的原因有很多种，可能是散户的不理性行为变少了，市场上也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理性，那么有效性就越来越高。这个里面就不存在天敌的问题，不理性行为变少了它没有天敌，但是你赚钱就难赚了。所以说我们的天敌本质是市场变得越来越有效。量化在美国就难赚钱，你看在美国一个对冲策略或者一个量化策略可能一年只能挣个三五个点，那你怎么提高收益呢？上杠杆，对吧？他们上个九倍十倍，在美国不是杠杆随便加吗？上好多倍杠杆，然后收益率就变百分之十几了，就做这样的事情。但其实你的这个风险也是大大放大了。
0: 对啊，
1: 在中国我们杠杆也没那么好加，但市场又是有效的，所以我们可能在国内呢做个对冲策略也能达到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收益。这个呢就我们所谓的市场有效性的提升，但这个事情是不可逆的。比如说未来可能有一些新的投资方式的出现，也是会对我们的这个生态去造成一些，因为新的投资方式肯定更先进嘛，我想不出来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总会有的。那么市场有效性又提升了，依然呢会对我们有影响。
0: 你刚才说到了量化投资呢，它实际上也是一种概率上的游戏，从1000多只股票当中去选，并不是说像很多投资者认为的一只股票天天涨停就是量化投资来做的，或者天天跌停也是你们来做的。那么投资者如何在市场当中去观察一只股票它有没有量化的痕迹啊？
1: 首先啊，就是量化不会对着一只票搞来搞去的。我们的想法是什么？
0: 不停的换是吧？
1: 拿1000只票，然后呢我们在里面去寻找一个胜率，然后去做。比个例子来说，如果是1000只票的话，假如你这个盘子是1亿，那每只票才买10万，
0: 嗯，
1: 你10个亿每只票才买100万，对。所以说你要指望在里面去寻找量化的痕迹
0: 很难。
1: 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就是本来人家量化在这里就是赌个概率，55的概率，他有45是亏的，你盯着他没有意义，因为他这支票亏了之后剩下可能
0: 是赚的，
1: 其他的赚的，他合在一起他赚了，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个地方一
0: 层一层单支票的涨跌是吧。
1: 所以说就没有必要把自己票想得太重要。
0: 嗯，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啊也对你们这一行非常的有兴趣，想投身量化投资，但是你刚才说到了现在不需要人写程序了呀，这些事情那么多繁杂的工作是交给机器来做的，那么这一行的优胜劣汰是不是会更加的激烈啊？
1: 其实本质上量化研究员做一件什么事情，
0: 什么事儿？
1: 就是在里面去寻找能够跑赢股价的一些因素，在我们这里就叫特征或者叫因子。所以说呢，研究员我并不在乎他用什么方法，他用计算机写代码也好，他自己写代码也好，甚至他用 Excel， 只要能够拉出来特别有效的因子，在我看来都没有任何问题。当然我们说简单的东西早就被人做完了，我们后面对于研究员的学历和动手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就是这样一个原因。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事情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去寻找能够影响股价波动的因素。
0: 对，
1: 包括所谓多因子模型，其实从2000年一直到2001年几乎包揽了所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它本身是科学的。那么一个科学的东西随着工具的进步可以用 AI 还有这些方法，但是万变不离本质的，你还是要找到这些